行达人速来集合，这款新疆无核纯果肉枣简直是懒人福音天花板，不用土核，不粘手，不脏嘴，撕袋儿就能炫。不管是办公室休闲时光、出差赶车，还是景区打卡，随时随地都能解锁甜润，再加上云朵般的口感和炸裂的性价比，闭眼囤准没错。昆仑雪诺枣每包108克，每一颗枣子都是独立包装，5包尝鲜装59，办公室抽屉塞个2包，10包家庭装99，每包不到10块钱，25包囤货装225，每包才9块。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或者拨打40071061109，40071061109就能下单。独立密封小包装，锁鲜防潮，囤再多也不怕，赶紧冲！好朋友们分享起来，40071061109，40071061109，好吃不腻，和它的天然生长环境分不开，入口像云朵般绵柔软糯，清甜直窜舌尖，不齁不腻，吃完嘴里还留着淡淡的枣香，解馋又解压。犯困时炫上一颗，能量秒回血，加班赶工配杯茶，甜润口感中和疲惫，比高糖零食健康多了。通勤路上塞个2包，地铁上就能快速补充能量，旅行党更是分不开，登山时揣2包，累了撕开就能吃，景区排队时解闷，不用找垃圾桶土盒，优雅又省心。99块钱10包，活动还在继续，老顾客建议您买整箱25包，225更划算。订购电话40071061109，40071061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小长假到了，欢乐假期正式开启。不管是出门踏青、居家休闲，还是走亲访友、露营野餐，一款健康又好吃的零食必不可少。今天给大家带来来自新疆的甜蜜馈赠——天山雪诺枣。这款雪诺枣全部是严选天山脚下的优质红枣，精选去皮去核，制成软糯香甜的虎皮枣。开袋即食，每一口都是纯粹的甘甜，让你足不出户就能品尝到地道的新疆风味。值此五一黄金周，我们特别开启限时假期狂欢特惠，拿出全年最大的力度回馈新老客户。今天下单新疆昆仑雪诺枣，59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五袋，99块钱到手10袋，买一箱更加划算，25包只要225元，一包不到10块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南京的李阿姨说，这款雪诺枣去皮去核，软糯香甜，家里孩子也特别喜欢。徐州的苏先生说，平时妻子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这款懒人红枣软糯香甜，必须趁着五一假期多囤点给妻子吃。天山雪诺枣经过去皮去核之后，圆润饱满，色泽漂亮，口感新鲜软糯，吃过的朋友都忍不住赞叹。在线下超市购买59块钱，最多可以买到3袋。那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今天五一特惠，直接到手5袋，只要59块钱，99块钱到手10袋，整箱购买更加划算，25大包只要225元，一包不到10块钱，囤一次就够吃好几个月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

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天和你分享一本书《我与地坛》，它是当代作家史铁生的经典散文作品，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生命启蒙书。这本书以史铁生21岁双腿瘫痪后的人生经历为底色，讲述了他在最狂妄的年纪骤然遭遇厄运，陷入绝望与迷茫时，地坛这座古老荒芜的园林成为了他安放灵魂的精神栖息地。全书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用细腻沉静的文字写下他在地坛的15年时光。他观察园中的草木虫蚁，晨昏四季，追忆默默守护他的母亲，也不断叩问生死，探寻活着的意义，将个人的苦难挣扎与感悟融于平时的叙述之中。我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史铁生用最朴素的语言道尽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让我们读懂如何面对人生的困境与挫折，学会与苦难和解，珍惜当下的生活。书中那句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啊，藏着母亲对儿子最深沉的隐忍与期盼。而他后来写下的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儿，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更是道尽了对生命的通透豁达。无论你正处于迷茫疲惫，还是想要找寻生命的力量，这本书都能带给您慰藉与温暖，让我们明白即使身处低谷，也能在平凡的时光里找到活下去的勇气与价值。阅读这本书就像与一位历经沧桑却依旧温柔的智者对话，愿我们都能从中汲取力量，从容面对生活的风雨，读懂生命的珍贵。

0: 列车的座。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五一假期来句容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句容宝华山出发。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九点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别信那些一夜逆袭的爽文了好吗？真实的坚持其实特别无聊，就是每天早起半小时，就是下班了还能练一小时，就是快放弃的时候能再多撑一天。今天这首歌陪我熬过了无数个看不到头的日子，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2011年发行的，是逃跑计划最经典的代表作了。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乐队也正处于低谷，没人知道未来在哪儿，所以这首歌里的迷茫和希望才格外真实。所有默默坚持的人，你们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再撑一下天就亮了。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被大家疯狂催更的新疆昆仑无核雪诺藻重磅返场了，开启五一假期限时秒杀福利。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仅需59元就可以到手五大包，99元到手10大包，一整箱25大包只要225元，单袋低至9块钱。所有听到广播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现在下单直接包邮到家，让你足不出户就可以品尝到新疆美味，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经常吃这款雪诺藻的朋友都知道，这款藻全部是精挑细选，来自新疆和田产区的优质大藻，那里昼夜温差大，全年光照足，藻子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天然的地理环境让每一颗枣子都糖分充足，果肉厚实饱满，入口软糯香甜，而且全部升级做了去皮去核处理，老人小孩也可以放心食用，每袋是108克，全部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是真正的懒人福音。南京的赵女士复购了2箱，称赞枣肉厚实，入口软糯香甜。苏州的赵奶奶说，这个枣子没有核，吃起来非常安心，而且还没有皮，更好消化，而且还没有额外的添加剂，比果干好太多了。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59块钱到手5大袋，99块钱到手10大袋，一整箱25大包只要225元，单袋低至9块钱。还没有吃过的朋友，想要回购的朋友，赶快抓住五一福利，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2: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夏存正先生和王云燕女士、居家成先生和李宗桥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些歌无论过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依然会让我们热血沸腾。 Beyond 的光辉岁月就是这样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歌颂他为了种族平等和自由奋斗一生的伟大精神。但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时代和地域，成为所有为了理想而抗争的人们的精神图腾。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理想从来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更广阔的世界，为了更美好的未来。100多年前，有一群热血青年用他们的呐喊和行动点燃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之火。100多年后，这种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依然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少年归来，归来的不是青涩的脸庞，而是那一份永不凋零的理想主义。接下来和你听 Beyond 乐队《光辉岁月》。
2: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六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0: It's my radio.
1: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经典九七五，青年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从清晨到日落，
3: 到日落，
2: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先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有些词汇听起来很高雅，比如匠人，但有些生活却注定充满了泥土的气息，比如生存。真正的匠心，绝不是坐在云端上的孤芳自赏，而是能够在泥泞的现实里，在兵荒马乱的日常当中，有条不紊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秩序。那是清晨准点出摊，把每一碗面汤熬到浓郁的餐饮师傅，是穿梭在早高峰的车流当中，将每一次制动都控制得平稳老练的公交司机，是面对堆积如山的数据，依然能够抽丝剥茧找出逻辑的文案职员。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但他们用无可挑剔的专业支撑起了这个世界的平稳运转。李宗盛的《凡人歌》把这种在烟火俗世里的挣扎与智慧写到了极致。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几声利落的鼓点，带着看透生活的通透与豁达。生活或许平庸，但认真对待生活的姿态却很高级。这首歌敬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把分内之事做到无可挑剔的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金管家装饰，口碑重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4: 嗨，亲爱的朋友们，假日生活就是这样自由自在。假日经典是来自于新月陪伴你，在今天，在这个充满着青春气息、阳光灿烂的五月四号，让我们用九七五的老音乐陪伴你一整天。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才女创作人郑华娟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谢谢你曾经爱过我》。

郑华娟这首歌，谢谢你曾经爱过我，似乎听起来满满的带着一种感恩。谢谢爱过我的人，也谢谢爱过我的所有的事物，因为当我心中怀着爱的时候，我看杨柳，杨柳依依，它带着爱，我看河水，河水柔柔，它也带着爱，这份爱原来是从我自己的内心出发的。我是新月，欢迎你在今天和我一起在975的音乐中享受假日经典。当然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告诉我说，哎，假日您都去了哪儿啊，晒晒您拍到的假日美景如何。 OK， 你可以登录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到975的互动空间，把这两天您拍到的假日的美图，您的好心情，您看到的万事万物的美景，心中满满的爱意都通过您的图片呈现出来吧。让我们一起继续享受这首歌，萧煌奇，你是我的眼睛。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你曾生活在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响彻云霄的嘹亮嗓音。他从山西保德的黄土地走来，在军营的洗礼中绽放。他就是走过九旬春秋的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

0: 1950年考入文工团的马玉涛，凭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歌声里有一种军旅歌者特有的音飒与刚健，不管是众手交开幸福花，还是看见你们格外亲，都透着一股子火热的赤诚。听他的歌曲，你仿佛能看到那一代建设者满怀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背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依然在。
1: 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有人问说，为什么我们推荐的去皮去核的红枣好吃，自己网上买的不行？那是因为我们的品控在线呢，中国供销合作社的，不仅品质好，还是助农扶贫。我们的红枣果肉厚实饱满，全部都是精心挑选的正儿八经的新疆和田产区。去过新疆的都知道，和田那个地方日照时间超长，昼夜温差能差十几度，得天独厚的环境让红枣积累了满满的糖分和营养，每一颗都是大自然的甜润馈赠。而我们选择的都是树顶的优质大果，果形饱满，果肉厚实，不是那种小果残果凑数的，品质就直接拉满。懂行的都知道，和田红枣本身就是红枣里的优等生，咱们这款更是优中选优，而且是去了皮去了盒，营养满满，全是精华的红枣肉。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外面同款啊都要卖到将近30块钱一袋了，我们是5袋才59，那99块钱可以带走10大袋，一整箱拿的话呢，这一箱里面有25袋，只要225，一袋才9块钱。我们的活动会随时结束，因为货不多，大家抓紧啊！整箱购买的特别多，你看王阿姨订购2箱，赵先生订购5箱，4007106109，4007106109。特别说一下，优质的红枣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数量本身就少，再加上复杂的去皮去核工艺和独立包装。

0: 每天产能都有限，所以大家务必抓紧，不管是给自己囤货，还是给爸妈给孩子准备的健康零食，这个价格都是绝佳的机会。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名家买精选。
1: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夏存正先生和王云燕女士、居家成先生和李宗桥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2: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六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非遗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这是张信哲为我们送上的一张心情卡片，假日经典。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最近的天气啊，四号到五号我们全省转为晴好模式。那么南京今天呢，有的地方是阴有零星小雨，但总体都是渐止转阴。然后像此刻我感受我们南京主城区是阳光灿烂的啊。那么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三到四级逐渐增强至五到六级，阵风七级。那么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5到16度，今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22到23度。提醒大家，南京明天多云到晴，西南风三到四级，12度到26度。那么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13度到28度。也就是说我们上班的第一天啊，南京的最高温度要达到28度。哎，那么关于明天假期最后一天的温度啊，很多人说是近来的高点啊，像是沿淮淮北不少城市将达到30度以上，徐州甚至可能会达到33度左右，初夏般的感觉会扑面而来。好，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惠特尼休斯顿的这首 Greatest Love。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六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0: It's my radio.
1: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经典九七五，青年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你好，我是杭城。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毕淑敏的最新散文集《人生是旷野啊》。作者毕淑敏拥有医生、心理咨询师、作家三重身份，所以他的文字既有温度又有力量，还特别懂普通人的内心。这本书是他70多岁走遍世界之后写下的生命感悟。书里没有大道理，也不灌鸡汤，更多是他在旅行中，在行走里对生活、自由、痛苦、选择和自我价值的思考。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人生从来不是一条必须按部就班的轨道，而是一片可以自由选择、慢慢探索的旷野。这本书最独特的价值，就是治愈当代人的焦虑和内耗。很多人被年龄、世俗标准、别人的期待困住，而毕淑敏用他的人生态度告诉我们，不必慌张，不必追赶，不必活成别人眼里的正确答案，你可以慢，可以停，可以重新选择，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读这本书的感受就像在跟一位温和又通透的长辈聊天，心里会慢慢安静下来，变得踏实有力量。它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学会接纳自己，允许人生有不同的活法，在不确定的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和勇气。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9: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0: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1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谁懂啊，成年人的崩溃真的只敢开静音模式，白天装成没事人，晚上躲在被子里偷偷哭，第二天还要笑着去上班，但没关系，哭完又是一条好汉。今天这首歌是我的低谷期救命歌，周深有我。这首歌像是写给唱给每个独自扛过黑暗的人的。周深的嗓音像一束光，穿透所有迷茫和疲惫，告诉你不用硬撑，你不是一个人，会自愈的人才是真正的强大。如果你此刻正难过，不妨停下来听听这首歌，周深有我。

0: 都说一日三颗枣，百岁不显老。小小红枣是咱们国人代代相传的养生好物，就连国医大师陆志正92岁时也曾公开分享养生秘诀，每天坚持吃红枣，健脾养胃，补气养血。为喜迎五一佳节的到来，电台火爆畅销的新疆昆仑雪诺枣五一限时特惠放价，您现在打进40071061009 40071061009，到手5袋仅需59块钱，10袋仅需99块钱，买一箱更加划算，25袋只要225元，一袋不到9块钱，每袋低至9块钱。电话火爆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天山昆仑雪诺枣不仅去皮去核，还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吃起来健康又营养。现在五一福利价这么优惠，再多囤两箱给爸爸妈妈尽尽孝心。南京的杨阿姨说，自从吃过天山雪诺枣，就再也没有吃过其他的枣子了。这款枣子软糯香甜，没皮又没核，枣子一到家一天就能炫一袋，家里孩子也特别爱吃。您现在打进40071061009 40071061009，五一限时特惠，到手5袋天山湖和雪诺枣只要59块钱，10袋只要99块钱，一整箱25大包只要225块钱，一包低至9块钱。电话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坚持吃补充气血，气色由内而外的变好，假期也能保持好状态。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09 400710610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夏存正先生和王云燕女士，居家成先生和李宗桥女士在花轿。

0: 来到汉中门之后，哎，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在五一假期期间，但凡有时间或者想了解装修，哪怕是过来坐一坐喝喝茶，聊聊这个装修的一些情况，准备下半年装修，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也可以忙活起来，挺好。
1: 我去过我们尽管家的8000平米的展厅之后，我的感受就是什么呢，他是确实撑得上是有温度的，就是对，就是他确实是有温度的装修，因为我进了这个空间以后，我感觉是一个很大的家的生活场景的展示，他不是那种硬邦邦冷冰冰的，他的这个设计动线，那天我夸了以后，王博很开心地说这我设计的，就是他给我感觉是很通畅，很自由，然后很有质，就是疏密有质，然后呢赵老师的这个家装空间工作室，然后王博的工作室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然后你就会感觉他是疏密有质的，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大白已经好久没来咱们直播间了，这个是为啥呢？因为他真的是太忙了，就是听节目呢，大家会觉得哦，大白这个人挺有人情味的，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0: 对，
1: 但是你看最近一段时间他都没有来，那你知道为什么吗？赵老师，
0: 他这段时间他自己 聊完，然后呢，那个抽出身来，所以呢，我就在想说，机运来了，咱们就得好好抓住。而这个机会它是如何来的？那么就是金管家的业绩又是如何上来的？我就这个问题呢，我曾经问过大白的，我问他的，我说，他说其实就是勇敢的坚持自己的选择。坚定地走下去，当时问他，我说你就是怎么会想到来九七五的，以及等等等等，他就说坚持啊，他说我就是坚信啊，然后我就坚持了。所以其实大家看看，有很多时候相信自己的选择很重要。然后我又问他，你怎么知道你的每一步是如何进行选择？因为他近期的你们的忙碌的点不是在这个做苏超的合作赞助商吗？
1: 对对
0: 啊，那么既然成为了苏超的这个合作赞助商，那这个机会就得抓住啊。那么肯定你们的这个市场部啊，包括你们的这个摄影部门，你们的这个新媒体部门肯定会特别忙。
1: 对，我们金管家它是一个大的家庭，它有各个部门组成。你像我们这一次赞助了这个苏超，那固然而然我们金管家这个名气可能又是大涨。对于这个名气来了之后，流量来了呢，我们肯定还是全组员肯定是齐心协力，就是对待，就是认认真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无论他这个房子是我们现在不是也有微改局改吗？那微改局改，我们也一样把它给服务对接好。说实话，坚持这个很难，但是确实很酷。就像我在金管家也坚持了有十年，这个小十年，坚持下来，就是一个是感觉自己的这个设计上面更加的精进，然后呢，就是也积累了很多的客户。说实话，每一年我们做个十几个老客户，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
0: 张老师说的这个老客户，就是说曾经以前跟你们合作过，然后隔了个十年五年的，然后他又重新回头了。就可能是自己重装了，或者是自己的好朋友亲朋好友要装，然后给介绍回来的。
1: 对，我们甚至还有一些听友朋友，可能他自己房子还没装，但是呢他一直在收听我们这一档节目，他说节目里面的善明不错，就推荐他的朋友来金管家看装修。
0: 好多人是这样的。
1: 对，我也接触过好几个客户都是这样子，而且从一开始的这个陌生到接触下来装修完，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所以说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坚持到最后一定会胜利。然后呢，这条路应该对于我们设计师来说呢，就是越走会越宽。我们也希望就是得到更多的老客户的这种就关爱，就是会找我们再继续装修。相当于把我们金管家包括善明，相当于当成了一个家中的好朋友。家里有点什么小毛小病的呀，或者有一些什么小问题，都能随时找到我们。我觉得这就非常完美的一件事情。
0: 那说说赵老师最近你的业主朋友们的故事啊，包括你们就是在这个家装方面的设计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1: 最近呢，我是有好几个案子在设计，还有几个是设计好之后呢，就是正在跟客户交谈当中，还有一个是做了这样一个相当于半包的一个项目，然后有些主材，它的定制的东西，他在选择一些 定制厂家，
0: 嗯，
1: 就这个里面呢，说实话，每家公司。

0: 报价的模式不一样，差别非常大。就是今天可以借点时间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当然就是我们汉中门大街八号它也有相应的一些定制供应商，我们希望我们的装修朋友在装修这一块尽量能在一家公司去搞定，我觉得那是最得心应手最方便的。对于我们设计师来说呢，就是交接起来也更加的便利，包括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能及时去处理。我觉得这是两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啊。一个是我们在嘉景苑即将开工的，他半包他的这个定制，他找了大概有四五家在比较。但是每一家的这个材料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包括对于我们这个效果图的理解，他只是看图纸，就是没有深入的去沟通。我说实话，那个价格是相对来说比较粗糙的。我是建议就是什么呢，在选择这个定制的时候，一定是要到现场跟我们设计师到现场去做一个沟通。你像我们这个厨房和餐厅做的是餐道一体的。那原先这个墙敲掉之后，我们厨房这个位置 L 型台面，它的这个台面到底是用石英石还是用岩板，但我们的效果图里面显示的是岩板，但有些公司可能是为了把这个价格报低一点，他可能就没有报岩板，他报的是一个石英石。那它的价格说实话差别就很大。当然还有人说我们之前装修用的都是大理石。我之前就有客户去他家量的时候就发现往下坠，然后再封板子再上玻璃砖。这个做法它是最安全的。因为你钢架的东西通过螺栓在顶上固定，跟混凝土交接好，那以后就不用担心，一个是安全隐患，另外一个它不晃动，石膏板和石膏板之间它也不会出现什么开裂啊或者裂缝的问题。刚刚打完电话之后他们说下午就把那个拆掉。
1: 态度很好哈。
0: 态度很好，这个我也觉得给他点个赞。我们这个项目经理脾气蛮好的，我也讲过他好多次，我说不能，这种安全的问题肯定是不能出现。好在呢我们这个定制啊，它是我们公司就是内厂的定制，是跟我们监管家也做了好多年了，
1: 说改就改。
0: 而且为了量这个木饰面的这些高高低低的问题啊，他也去了好多次。这个当时他在现场看完之后他也很生气，我说这个装修不是开玩笑，你这么大的一个构件在上面，万一有点闪失，一个是会出现这种安全事故，还有一个裂的东西你不好修复。
1: 我听了第一个感受啊，赵老师真不容易，就是说呢事无巨细，时时刻刻都得盯着，就是各个业主的家里哪些关键节点啊，而且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认真谨慎啊。然后呢所以说大家都说嘛，一个人啊就很多方面都很好，比如说我们常常听节目已经可以听出来赵老师这个人脾气很好啊，然后也就是很好交流，我怎么说对吧，就是跟我们的业主在交谈的时候往往他是非常非常有耐心的一个人。但是一个人呢他所有的好，包括赵老师对家人可能也很好吧。
0: 那必须
1: 不怎么发脾气，执拗和完美精神的哈。哎，对于我们的这个项目经理来说，我觉得吧，可能当时您肯定跟他介绍过，就是全部都交流，就是叫交底过的。
0: 对，我们像每一个工种到现场都会要交接，因为他这个跟定制要挂钩，跟我们这个木工的施工石膏板的这个封板也有关系。包括上面的这个空调的这个风机盘管，它的管道它的走的路线它肯定是不能跟我这个钢架打架。
1: 有时候在想啊，就是在执行的这个层面啊，有的人呢他可能是什么呢，他可能当时你跟他说了，他当时也听，可能过两天他可能自己原有的那个思维又起了作用，他甚至可能他不一定是故意的，他就是啊就觉得这块嘛这样做嘛，他会有一种固有的一些掉以轻心的这个想法在里头，所以碰到赵老师这样的这个设计师，那就惨了。
0: 这个叫什么呢？叫经验主义。
1: 对，
0: 我们的师傅呢，你也不能说他不好，确实他有些时候他提的建议，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值得去采纳，但是。涉及到这种安全的隐患或者就是整体的这个效果，我是毅然决然的一定要求他们返工，
1: 绝对不能容忍，而且立刻返工比这个拖到最后再来返工损失小得多。
0: 对，关键就是你到现在这个节点，你跟这个全屋定制的这个配合度已经到最后了。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木工做完，整个塑形都结束了，就是上这个表面的这个漆啊，包括木饰面，我觉得相当于我们油漆是美容师的一个阶段了。那这个前面如果后面出现了这种问题，那前面的事情就叫前功尽弃了。装修呢，我觉得它也是这样子的，从一步一步的做。一开始的像水电啊、瓦工啊、木工啊、油漆，在油漆之前的这个木作，就是木工的这个施工跟全屋定制这一块，我觉得配合度相当高。你如果稍微有点造型的，或者像我们讲的在门口的这个玄关，包括我们在过道里面它会有一些这种弧形的这种吊顶，甚至在这个墙面上面我们

0: 还有一些这种木饰面上墙的，那你要考虑到它的这个木饰面的厚度，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打底，这个打底呢，有些时候如果面积不是特别大，我们也不一定是每一个木饰面板下面一定要做木管板基础，那我们也有做法是
1: 把这个墙面直接做到就百分之百的垂直，然后直接把这个木饰面板通过胶淋到上面去，就是它的好处呢，说实话能省一到木工的一个费用，然后呢你木工这个火少了之后呢，相对来说它打底的东西少，那固然而然木工里面的胶水也会少，就是这也是一个方面。当然就是无论是找哪一个定制供应商来做，它一定要有就是极好的配合度，这个是首要的。然后我们在 选择这个材料的时候，那到底是用这个多层板颗粒板或者爱格板，到底是哪一种板子好，或者就是哪一种板子是适合我家的，因为它每一种板子的这个价格不一样。你爱格板大家都知道它是进口的，那我们还有一种叫多层板或者叫生态板，在常规来说很多时候会认工厂，那工厂可能它就是以卖板子一开始起家的。那现在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我们很多 这种卖板材的厂家，他也会做一些工厂化的定制，那哪一种更合适，那可以让他们做相应的一些测算。但也可以在定制的时候呢，就是把公共区我们用一些多层板，相对来说它这个窗户大，它南北通透，穿风也好，那房间里面我们可以选更好一点的，像进口的板子，或者就是用一些这个实木板。
0: 实木呢，说实话它有很多像这种叫松木，它是入门级的实木，但相比我们的多层或者颗粒板，我觉得它的环保级别会高很多，
1: 那肯定，它是实木嘛，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实木，它毕竟它没有那些胶啊什么的，对吧？
0: 对，那在定制选择的时候，那这几个你都要去考虑。当然好在呢，我们金管家在汉中门大街8号这边，它有好多 供应商，我们讲的这个叫松木板，松木的这种实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价位啊，或者就是它这个定制它需要有几个价格构成，就是框体这个柜体的价格，然后门扇的价格，铰链的价格。如果就是你要做这种一门通顶，那是不是需要加这种拉直器， 就等等细节，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汉中门大街8号，就是来之前呢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小写的 FM3535， 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3535，
2: 大家可以跟赵老师见见面啊，大家可以看看赵老师这么一个我觉得很温和，然后呢也这个很细腻的，很就是很严谨的 实用型设计师，其实是作为金管家的首席设计师啊，大家感受一下赵老师的为人，然后呢你再去想一下赵老师这样的性格，他竟然会在面对这个就是工人师傅的时候，他是要求很严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放心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家有赵老师帮我盯着，那我自己呢可能少烦不少神，我这个话是不是很多业主说过呢？
0: 是的，像我们昨天我们梅花沙村庄那个客户，应该木工我们那个马师傅马祥兵，他好像是要收尾了，但是呢在过道的尽头啊，我们是做了一个小的圆弧，但那个圆弧呢我觉得他贴墙贴得太近了，就那个弧度的厚重感没有出来，我让他往前移了大概有个6-7公分，今天应该是在10点多钟他就拍照片上传到群里，他还特意@我，他说哎张老师我这个已经改好了，你看一下，我给他点了个赞。
1: 我说非常完美，太棒了，那所以我们业主朋友们也就会很放心很开心啊，要不是赵老师怎么会多年蝉联我们金管家装饰的这个回头客第一，是吧？
0: 说实话这个坚持是一件很累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结果还是非常完美的，真的，我们结交了很多的就是客户成为朋友，
2: 对，
0: 说实话我觉得装修设计这个事情可能我肯定是干一辈子的，然后呢就是有这么多的老客户新客户对我的支持，我觉得应该来说 以后是越走越轻松，就像我跟我的项目经理讲说，就经历了这么多的一些工艺啊或者新的一些做法，我说你以后做那些简单的这种户型，你应该来说就得心应手，我们就今天就拿这个孟庆喜来说，他做我那个万达西地的那个中古的那个风格，那个里面我们做了有些想法，比如像一些动石跟岩板包括钢架的那个对接，还有我们墙面有面墙特意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黑板漆。 黑板漆我们特意让它就是采购了好几组漆，包括铁粉，这个铁粉跟乳胶漆这个腻子要打就混到一起刷到墙上去，它连续应该是刷了大概四天左右，就是发现 第一遍这个吸力不行，第二遍吸力又不行，第三遍吸力还不行，那我说你这样子把这一组刷完之后我们再买一组，连续刷了大概两组漆，最后它这个吸力达到了我们的要求。说实话一般的可能工地它经历不了这些做法和细节，
2: 没有您这个设计的这种丰富以及前沿。对，
0: 有很多人说我们这个瓷器墙怎么做的，那它一定是需要有腻子粉跟铁粉
2: 掺到一起再结合一点胶水，相当于你们在进行科研和实践。对，然后最后他做了说研发。
0: 我们的客户最后昨天晚上跟我讲，赵老师那个吸力现在目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来，这个我挺开心的，因为我就怕如果不够那我们可能还要再加铁粉，再加那个什么胶水，再加这个腻子粉，再往上刷。
2: 所以不管我们业主有什么样的新鲜的创意和想法，赵老师都会愿意为了帮你实现，他不会嫌烦，他会
0: 帮你创新，然后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试，试到最后，哎，这套模式可以，下一次再有业主有这种需求，你看我们已经有现成的经历了。对，这个是我们实操过的这个经验。像我们的那个项目经理孟庆喜，我跟他说，你看吧，我说你下一次做到这个黑板墙，不是说我们在网上买一个那个磁贴往上面一贴，我们的磁吸墙就做了跟墙面一模一样，你是看不出来有任何这种黑色的痕迹，
2: 就很有成就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面墙，它不是买来东西往上贴的。
0: 对，很多瓷器墙可能大家会买一个那种片的这种磁铁往上面一贴，然后再敷一层相当于纸一样的那种东西，我们是跟整个乳胶漆面是完全贴合一模一样的颜色。
2: 为什么要这样精益求精的追逐这个质感呢？
0: 我觉得这种能达到我们当时跟客户呈现的那种效果的要求，我们当时效果图上那面墙做的就是瓷器墙，而且我们墙面的这个乳胶漆的颜色跟其他面是一样的，珍珠白的两倍的色浆。
2: 你看完美和卓越都是从来就有三个字，做打底叫不糊弄。
0: 对，
2: 不糊弄自己。
0: 对，说实话做设计时间长了，我觉得人确实自己有点较真，较真啊，就是你其实不跟客户说，
2: 客户可能以为大家都这么做的，但是你跟客户提了，哎，我告诉你这样做更好，然后你就要为了这个方向去努力，客户一看，哇，还这样子的，对吧？
0: 对，包括我们在这个里案子里面，我们还做了跟全屋定制结合，有木饰面。
2: 那很关键。还有一个就是你很多很多这种龙头的这种按钮啊，就是放水的那个把手，它是在侧墙要提前去预埋，需要钢架焊，需要这个木饰面的厂家去对接，哎，怎么去实现？
1: 那这么多，
0: 就是把这个房子翻新一下，我觉得一定每一个房子一定要有它的特性，要符合我们业主的这种审美和调性，要符合我们业主的这种审美和调性，要符合我们业主的这种审美和调性，要符合我们业主的这种审美和调性，要符合我们业主的这种审美和调性，要符合我们业主的这种审美和调性，要符合我们业主的这种审美和调性，要符合我们业主的这种审美和调性，要符合我们业主的这种审美和调性，要符合我们业主的这种审美和调性，要符合我们业主的这种审美和调性，要符合我们业主的这种审美和调性，要符合我们业主的这种审美和调性，要符合我们业主的这种审美和调性，要符合我们业主的这种审美和调性，要 315。
1: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0: 南京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15，588-35315。微信请添加小写 FM 三五三幺五 FM 三五三幺五。FM35315, FM35315

0: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

0: 先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当一个行业的整体标准开始下沉，当妥协与糊弄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时，那些依然拒绝降低标准的从业者往往会被视为格格不入的异类。但真正的专业素养就是一种逆流而上的孤勇，在利益的诱惑面前，在周遭的冷嘲热讽中，他们选择用近乎严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种坚守不仅是在保护自己的职业尊严，更是在为一个可能正在崩坏的行业保留最后一颗火种。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燃灯者，用自己身上微弱却坚定的光芒为后来人指引着正确的方向。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以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唱出了一种辽阔的信仰感。每一次副歌的爆发都像是在冲破黑暗的呐喊，在这个充满变数与诱惑的世界里，那些能够守住底线将专业做到极致的人，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感谢你在每一次面临选择时都坚定地站在了责任与专业这一边。

0: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开春换新颜，看我个性百变。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来电有创意，春风暖人心，就用天翼智灵。
2: 中国电信
3: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夏存正先生和王云燕女士、居家成先生和李宗桥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以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至少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就成了我们三个或四个五个不等，只不过各家各个样罢了。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儿。碰到困难，钟叔总和我一同承担，困难就不负困难，还有个阿元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难的事儿，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儿快乐，就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愈合。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0: 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乡村就是保护我们。

0: 自己。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大家好，我是 DJ 善华，今天要和你分享查尔斯 M 斯金纳的博物画集收藏本《花果树的动人传说》。有时候我想，人类第一次走进一朵花、一棵树时，究竟在看什么？植物学家弗朗西斯·阿雷说，也许我们与树木的初始关系中，美学的成分高于科学。古人其实很早就被植物的形态打动，卷曲的更条叶被雕刻进石柱，花朵的纹样被织进布料，树的轮廓被画进壁画与建筑，植物的形状就这样悄悄住进人类的艺术里。后来，人们开始给植物

植物赋予意义，苹果象征富饶与诱惑，不雕花代表不朽。而最让我着迷的是那些古老的神话，北欧传说中巨大的世界之树支撑着天地，树根连着记忆、生命与力量的泉水。那不是植物学，而是一种关于宇宙的浪漫想象。还有生活方式，比如桦树可以造船、做屋顶、写字，山毛榉可以做盛酒的墓碑。最后更动人的是植物给人的情感，为爱的人送一束花，在院子里为出生的孩子种下一棵树陪他一起长高。还有啊，书中有430幅画作，许多来自有花之拉斐尔之称的杜雷德，那是200年前一个痴迷繁花的人用一生画下的情书。读完它，让我重新理解了一件事儿，原来我们对美的敏感从来都写在基因里。在人类开始研究植物之前，我们早已用神话、艺术、用爱情与季节与它相处了几千年。希望你也会喜欢上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开车换新颜，看我个性百变。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来电有创意，春风暖人心，就用天翼智灵。
3: 中国电信。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现在对我来说，最奢侈的东西不是买包买鞋，是拥有一个完全不用社交的下午，不用回信息，不用陪笑脸，不用应付任何人，就安安静静的待着。今天这首歌特别适合独处的时候听，朴树《平凡之路》。2014年后会无期电影的主题曲，朴树时隔多年的回归之作。从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到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道尽了人生的真谛。独处不是孤僻，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给自己一点时间，什么都不想，就听听歌，充充电吧。朴树《平凡之路》。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

唤醒内心的少年。你好，我是徐薇。在华语乐坛有一个乐队，用他们的音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他们就是五月天。而这首《倔强》就是他们写给所有少年最动人的青春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这句歌词不知道曾经鼓励过多少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他告诉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总会有质疑和嘲笑，总会有挫折和失败，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弃不妥协，就一定能到达想去的地方。真正的少年从来不会被世俗的眼光所定义，也不会被生活的磨难所打败，他们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棱角，永远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倔强一路向前，不负韶华。接下来和你听五月天《倔强》。

0: 975 It's my radio。
1: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经典975，青年节快乐。
0: 经典975，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俯冲的两辆过山车，只是在某些焦点匆匆去看彼此一眼，又往更远的地方奔去。那年春晚，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响起的时候，他抬头问了我一句，说两位女歌手是谁，然后又低下头去捣鼓他的除夕 vlog 了。所以他并不知道我其实把这首歌听进去了。当歌中唱的人就在身边，当歌词里的点滴全部与我和他重叠，我能够感受到鼻尖发酸，所以下意识赶紧站起来去远离电视机。我和妈妈如此亲密，可是很怕当着她的面去歌颂母爱这个议题，会让我感觉到无措和失控。庆幸的是她没有看见我泛泪光的眼角，在万家灯火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是妈妈是女儿。我的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5: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让我们一起享受老歌，放松心情。我们来听到歌，来自于张。

一首张震岳自由自在的歌《分手吧》，假日经典。我是 DJ 新月，欢迎各位朋友跟我分享假期你是怎么过的，晒一晒你的假日美图。当然同时呢，如果对于有一些不出远门的朋友来说呢，到影院去享受一段非常极致的观影时光，感觉也很不错。截止到5月3号傍晚，2026五一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元。目前呢，电影票房前三名的电影分别是《消失的人》、《寒战1994》和《穿普拉达的女王2》。假期你是怎么过的？欢迎你也可以给我留言。这首歌来自孟庭苇，《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这首歌来自于重庆的老实情歌，浪漫悠然的午后时光，下午的2:37，我是 DJ 新月。这个五一假期你有出门玩吗？稍近一些的地方，绍兴啊，是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典范。鲁迅故里、书圣故里，乘坐乌篷船，感受水乡风情。稍远一些的地方，泉州，满城烟火半城仙，开元寺、清源山，去体验一下簪花，品尝一下地道古早的小吃，还有很多好地方。你去了哪儿玩呢？还是来南京吧，我们可是茉莉花的故乡。我们来听莫蔚的这首《茉莉花》，对，我说的是民歌《茉莉花》的故乡。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吴俊鹏，今天和你共读诗人余秀华的散文集《无端欢喜》当中的片段。最后会发现，人生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目的。如果人生真有目的，那会是怎样一个目的呢？我以为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的本身，如同爱就是爱的本身一样，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是一定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目的的东西大多数都是美好的东西，因为它是纯粹的，纯粹是快乐的根本。于是我想到，现在的文明带给人的是便捷，带给人心灵和精神的是损伤。诗歌的书写也是一样的，有目的的书写一定是可疑的。我感觉写作的本身不能成为写作的目的，我写诗只是因为我喜欢它，而这喜欢正是写作的目的。为什么写作呢？喜欢是唯一的理由，喜欢的本身就是目的了。诗歌是把想说的话说出去，而生活不过是把想过的日子过下去而已。人生或许没有终极目的，但是人却可以有许许多多的小目的，比如写完一份稿子，比如去看看风景，这些小小的目的总是让人身心愉悦，但是他们还是为没有最终目的的人生服务的。就是所有有效的行为都是为或许无效的人生服务的，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所有不可思议的事情总是存在高度隐秘的合理性，所以啊，我爱死了这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生，我爱着人生里涌现的骄傲和低处的迷雾，我感谢我自己卑微而鲜活的存在。

0: 就这样吧。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2: 你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3: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va China。
2: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4: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1: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

0: 人成为大国工匠，
1: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2: 我们看见未来。
3: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这首痛痒乐队重新翻唱《阳光总在风雨后》，会有一种特别的阳刚之气，曾经也是作为电影的主题歌出现。这里是 FM 975假日经典，我们继续听到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4: 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从清晨到日落。每一首歌

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非常有层次感、非常丰富的一首歌，来自杨宗纬的《人质》。下午的3:05，975假日经典，我是 DJ 新月。继续，我们来听到黄真作词作曲，雷颂德编曲，陈淑桦演唱了这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流光飞舞》。一瞬间，我们仿佛回到了电影《青蛇》的影视作品当中，这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歌。

0: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上班族、旅行达人速来集合，这款新疆无核纯果肉枣简直是懒人福音天花板，不用吐核，不粘手，不脏嘴，撕袋儿就能炫。不管是办公室休闲时光、出差赶车，还是景区打卡，随时随地都能解锁甜润，再加上云朵般的口感和炸裂的性价比，闭眼囤准没错。昆仑雪诺枣每包108克，每一颗枣子都是独立包装，5包尝鲜装59，办公室抽屉塞个2包，10包家庭装99，每包不到10块钱，25包囤货装225，每包才9块。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或者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就能下单。独立密封小包装，锁鲜防潮，囤再多也不怕，赶紧冲！好朋友们分享起来，4007106109，4007106109，好吃不腻，和它的天然生长环境分不开，入口像云朵般绵柔软糯，清甜直窜舌尖，不齁不腻，吃完嘴里还留着淡淡的枣香，解馋又解压。犯困时炫上一颗，能量秒回血，加班赶工配杯茶，甜润口感中和疲惫，比高糖零食健康多了。通勤路上塞个2包，地铁上就能快速补充能量，旅行党更是分不开，登山时

拆两包，内了撕开就能吃。景区排队时解闷，不用找垃圾桶吐盒，优雅又省心。99块钱十包，活动还在继续。老顾客建议您买整箱25包，225更划算。订购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孙燕姿的这首开始懂了，也是很多人心中永远的孙燕姿陪我们成长的青春岁月的歌声。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98度乐队这首非常浪漫甜蜜的歌 I Do。

0: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3: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求求了，别再卷了，年轻人真的没有必要时刻上发条好吗？偶尔摆怎么了？偶尔躺怎么了？弦绷太紧是会断的。今天这首歌听完感觉整个人都被揉开了，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这是他们写给母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歌曲。茶山流是学校门口的公交站，简单的吉他，干净的嗓音，没有复杂的编曲，却唱出了最纯粹的松弛感。松弛可不是放弃，是为了走更远的路，给自己放个假吧。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4: 时间上武汉流

架立设，定义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刻。南京一站式婚礼场地天花板，中式美学，西式浪漫，童话世界，七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让梦境照进现实。爱他，就带他去花架立设办婚礼。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在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真正能够穿越周期的，往往是那些看似笨拙的坚持。真正的专业精神，从来不是某种悬浮于生活之上的口号，而是在满地六便士的现实里，依然愿意为了一个细节，日复一日打磨技艺的死磕。这种精神，在老一辈的身上，是历经岁月洗礼后留下的从容与笃定。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则是即使面对枯燥与未知，也敢于接下重担的坚韧。匠心正是在这种代际的交替与对话中，完成了最隐秘也最伟大的传承。它不依靠宏大的赞美，只存在于无数个不为人知的深夜里，存在于每一次对瑕疵的零容忍当中。真心英雄这首歌曾无数次在万人体育场里回荡，承载过太多磅礴的情绪。成龙与郭麒麟对唱的版本褪去了合唱的繁华，更像是一老一少在工作台前的一场平静对话。老一代的沧桑底色交织着新一代的朝气蓬勃。不问前程，只问初心，仅以此曲献给每一个在自己的领域里默默将技艺与底线传承下去的平凡英雄。

0: 到了，欢乐假期正式开启，不管是出门踏青、居家休闲，还是走亲访友、露营野餐，一款健康又好吃的零食必不可少。今天给大家带来来自新疆的甜蜜馈赠——天山雪诺枣。这款雪诺枣全部是严选天山脚下的优质红枣，精选去皮去核，制成软糯香甜的虎皮枣，开袋即食，每一口都是纯粹的甘甜，让你足不出户就能品尝到地道的新疆风味。值此五一黄金周，我们特别开启限时假期狂欢特惠，拿出全年最大的力度回馈新老客户。今天下单新疆昆仑雪诺枣，59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五袋，99块钱到手10袋，买一箱更加划算，25包只要225元，一包不到10块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109，40071061109。南京的李阿姨说，这款雪诺枣去皮去核，软糯香甜，家里孩子也特别喜欢。徐州的苏先生说，平时妻子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这款懒人红枣软糯香甜，必须趁着五一假期多囤点给妻子吃。天山雪诺枣经过去皮去核之后，圆润饱满，色泽漂亮，口感新鲜软糯，吃过的朋友都忍不住赞叹。在线下超市购买59块钱最多可以买到3袋。那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61109，40071061109，今天五一特惠，直接到手5袋只要59块钱，99块钱到手10袋，整箱购买更加划算，25大包只要225元，一包不到10块钱，囤一次就够吃好几个月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109，40071061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盈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五一假期来智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智荣宝华山出发。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九九假日经典，在假期当中你去哪玩了呢？离南京不远的安徽石台古牛酱其实蛮不错的，这里是皖南的清静之选，池州的白石岭也相对不错，翡翠色的潭水和超高负氧离子浓度真的很诱人，很舒服，非常的原生态，静谧的徽派风貌。假期你去了哪儿呢？不管去哪儿都要有歌相伴，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

音，冲不淡记忆的声音。五一假期来智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智荣宝华山出发。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经典975，青年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慧啊，非常浓郁的复古感觉的一首歌《今天不回家》，975假日经典。我们继续听到周杰伦的这首《他的睫毛》。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真相，尹立川。宝贝，我们不要再说话，我只有闭嘴才有点爱上你，在我的手指而不是舌尖。爸爸，你也不要再说了，你越沉默越像我儿时的父亲，我一直都爱他，我压抑多年。朋友，我们不能不说话，说了一桌子话，直到桌子脏了，直到在清晨把对方的家史吐出来。宝贝，这世界的真相就像一层窗户纸，我们拼命捅破它，只为了看见我们之间还隔着玻璃。2007年，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举办第八届台北诗歌节，与此同时还发行了纪念 CD， 收录了12首国内优秀诗歌作品，并邀请音乐人谱曲之后演唱。其中民谣音乐人张伟伟所演绎的这首尹立川的《真相》，东欧风味的旋律和手风琴，生猛的情感文字中突然加入了一抹轻盈，有一种拖着笨拙的身体翩翩起舞的即视感。张伟伟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花嫁丽舍，定义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刻。南京一站式婚礼场地天花板，中式美学，西式浪漫，童话世界，七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让梦境照进现实。爱他，就带他去花嫁丽舍办婚礼。

假期如此明媚，音乐如此放松，愿你好好的享受假期。我是 DJ 星月，975假日经典就这样陪着大家。感谢你这一整天的收听，也祝你享受假期。我们在节后完美生活节目再见吧。最后这首《花都开好了》送给你，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五一假期来聚荣宝华山放肆嗨，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带上家人与爱宠，一起向聚荣宝华山出发。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大家好，我是吴俊鹏，今天和你分享一本经典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的《荒原狼》。《荒原狼》是黑塞颇具代表性的自传体小说，作品融合了东方哲思与西方文化，也是他流传最广的佳作之一。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内心孤独、独居在小城的人，他时常感到生命的虚无，精神也在迷茫与挣扎中备受煎熬。创作这一部作品的时候，黑塞年届50，此前已写出《德米安》《悉达多》等经典，写作风格日趋成熟，思想也历经沉淀与淬炼。他借荒原狼这一形象，一个自认为一半是人一半是狼，在内心不断拉扯的灵魂，深刻探讨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人唯有在痛苦、矛盾与自我审视中完成突围，才能够真正的找到活下去的力量。这部小说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黑塞以敏锐的洞察感受到和平表象之下潜藏的不安与撕裂，也遇见了时代深处的动荡。主人公之所以深陷孤独与痛苦，正是因为难以认同世俗的规则。他那些看似极端的精神挣扎，实则是在挣脱麻木的生活，叩问现代文明的本质与现实的虚伪。在时代的洪流里，荒原狼这份不随波逐流的坚守，也是一种温柔而倔强的对抗。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夏存正先生和王云燕女士、居家成先生和李宗桥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100多年前，有一群青年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100多年后，新时代的青年用他们的行动续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篇章。而周深的这首《有我》就是新时代青年的最强音。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歌，他用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唱出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我的名字就是站立的地方，我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模样。这一句歌词道出了每一个中国青年的心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新时代的少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我们要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的奉献中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接下来和你听周深《有我》。世界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电信全光宽带 FTT2， 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2。
0: 中国电信。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经典975，青年节快乐。
0: 经典975，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最近一次你和妈妈发生争执是因为什么呢？采访了一下我身边的朋友们，一位想要搬家，但妈妈觉得租房面积太大没必要，另一位因为频繁的漂发，妈妈觉得太伤身体，还有一位安排了妈妈出游，但是因为机酒行程跟不跟团已经爆发了大大小小数次争论。他挠着头跟我说，也不是花他的钱，不知道给我省什么劲儿呢。我爸一一劝过了他们，说得头头是道，后来发现劝人者往往不能自洽，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在我身上发生过。生活方式不同，健康理念迭代，消费观念的差异，平心静气的解释在最后好像总会变成语气急促的对峙。小的时候不敢摔门而去，长大了还是不能，只能默默地去掐人中说，亲妈亲妈，不能吵不能吵。而妈妈呢，小的时候与你和好的方式是喊你吃饭，如今变成了问你智能手机的某个操作，怎么不算是一种进步呢？双方用与时俱进的方式换回和平，旧瓶装新酒，这是咱们和妈妈的

0: 大家疯狂催更的新疆昆仑无核雪诺藻重磅返场了，开启五一假期限时秒杀福利，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仅需59元就可以到手五大包，99元到手十大包，一整箱25大包只要225元，单袋地质9块钱。所有听到广播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现在下单直接包邮到家，让您足不出户就可以品尝到新疆美味，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经常吃这款雪诺藻的朋友都知道，这款藻全部是精挑细选来自新疆和田产区的优质大藻，那里昼夜温差大，全年光照足，藻色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天然的地理环境让每一颗枣子都糖分充足，果肉厚实饱满，入口软糯香甜，而且全部升级做了去皮去核处理，老人小孩也可以放心食用，每袋是108克，全部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是真正的懒人福音。南京的赵女士复购了两箱，称赞枣肉厚实，入口软糯香甜。苏州的赵奶奶说，这个枣子没有核，吃起来非常安心，而且还没有皮，更好消化，而且还没有额外的添加剂，比果干好太多了。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59块钱到手5大袋，99块钱到手10大袋，一整箱25大包只要225元，单袋低至9块钱，还没有吃过的朋友，想要回购的朋友，赶快抓住五一福利，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开春换新颜，看我个性百变，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哎，真的烦透了那些年轻人必须出人头地的成功学 PUA。哎，就好像人生只有一条标准答案，名校大厂年薪百万，少一步你就是失败者。但是追求结果从来不是否定过程的理由啊。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毛不易，无名的人。这首歌是《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唐田和钱雷这对写出《孤勇者》的黄金搭档操刀。唐田他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不用喊口号，用镜头直接对准那些折叠在城市里的普通人，赶地铁的人，加班的人，为了生活咬牙坚持的人。毛不

0: 刘毅温厚的嗓音把这份平凡唱得格外动人。你不用羡慕别人的光芒，你认真生活的样子已经超酷了，敬所有弯着腰上山的人。毛不易，无名的人。
1: 我是这路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中国电信5G 智云时间，下班路上愿你活力满格。无论你是出门游玩还是奔赴球场，中国电信 5GA 一路相伴，让你随时随地畅享极速网络。2026苏超激战争。

0: 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电信全光宽带 FTT2 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2。
3: 中国电信。

0: 把一生唱成歌。
1: 说的陈女士是我们的老客户了，这款新疆昆仑雪诺藻品质高，在超市里很难买到，而且它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只有红枣，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老人小孩吃着也完全没有任何负担。新疆昆仑无核雪诺藻，无核又无皮，软糯又香甜，五一假期送长辈、送亲友或是自己吃都非常体面又贴心，健康又有心意。现在五一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下单五包仅需59块钱，十包仅需99块钱，整箱购买25包只要225块钱，一包才要9块钱，平均一包只要9块钱。4007106109 4007106109。五一活动订单量大，电话可能占线，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2: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赋，五韵天仙，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经典975，青年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975，假日经典。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被讨厌的勇气，一切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哲人说，当然我们不可能让人际关系消失，人在本质上必须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根本不可能做到与他人完全隔离。正如你所说的，如果能够一个人生存在宇宙中，这一前提根本不可能成立。青年说，我说的不是这个问题。

人际关系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一点我也认可。但是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这种论调也太极端了。独立于人际关系之外的烦恼，个体内心的苦闷，自我难解的苦恼等，难道您要否定这一切烦恼吗？哲人说，仅止于个人的烦恼。

是什么，而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这些不都是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追问的主题吗？而您刚才说人际关系就是一切烦恼之源，这是多么庸俗的答案啊！哲学家们听了一定会惊讶不已。哲人说，看来我的确需要说得再具体一些。你由于太惧怕人际关系，所以才会变得讨厌自己，你是在通过自我厌弃来逃避人际关系。这些话大大动摇了青年，这是让他不得不承认的一针见血的话。但是在他看来，人的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这种主张还是得坚决否定。阿德勒是在将人所拥有的问题缩小化，青年认为自己并不是苦恼于这种世俗性的烦恼。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宇宙洪荒，生命浩瀚，但只有您和我真正分享过心跳。希望妈妈们年年岁岁康健如愿，以前总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赖在您身边细数年华。以前您陪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您夕阳漫步。以前也会嫌妈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她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过去藏着她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赋，五韵天仙，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开春换新颜，看我个性百变。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来电有创意，春风暖人心。就用天翼智灵。
2: 中国电信。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1: 经典九七五，
2: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看见你，
1: 看着不着四六的北京孩子写了一本书叫《万物自洽法则》。我翻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就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大张伟这人他焦虑吗？肯定也焦虑，但是他有一本事，就是能把所有让他焦虑的事儿用他自己的方式给化解了。什么叫自洽呢？说白了就是不跟自己打架。很多人活得不开心，就是因为每天脑子里面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说你应该这样，另一个说你为什么不能那样啊。大张伟这本书就教你一件事儿，

别打了，都行。他在这本书里写了很多这样的话，比如人在烦恼世界，心在自洽乐园。你品品，不是说你没有烦恼了，而是你给自己画了一块地方，在这块地方你是舒服的。再比如说，我是来玩的，这个玩啊，可不是不负责任，而是你别把什么事儿都看得那么重。所以这本书你说它是鸡汤？不是，它更像是一个活得挺明白的人，把自己怎么想通的那些过程来跟你唠一唠。没有大道理，甚至有些话你听着都想乐，但乐完了你觉得，哎，好像是这么回事儿。世界读书日嘛，推荐一本书，如果你最近觉得有点烦，或者总觉得哪儿有点拧巴，试着翻翻这本《万物自洽法则》，读完不费劲儿，但挺得劲儿。

0: 点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经典975，青年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

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但走过千山万水。

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朴树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我们都曾怀揣着梦想离开家乡去闯荡世界，我们也都曾经历过迷茫和彷徨，都曾失去过很多。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大多数人想起外婆，一定伴随着童年夏日的暑气，城市边缘的小房子，可以撒欢的后山，炒得咸咸的家常菜，白炽灯下飞着蛾蚋，从没被想起的暑假作业，迷迷糊糊的童年时光。外婆会出现在某个周末的中午，提了自己种的菜来家中拜访，甚至不留下去吃一顿晚饭，因为要赶特定的某班公交车。又或者在爸爸妈妈加班的晚上，她来接你放学。那天晚上你可以吃门口的辣条和扭扭棒，可以看很久的动画城。妈妈的妈妈。

叫外婆，这是你在摇摇车上学会的童谣。他爱妈妈，也爱你。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童血脉相连，短暂陪伴上几十年。你也会在某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夜晚，在梦中回到外婆的小屋里去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抖抖《玉珍》。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世界音乐的殿堂里，有一只蝴蝶飞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让听众为之动容。这首被称为中国民族音乐名片的作品，让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完美的开口说了中国话。它的主创者之一，正是走过九旬艺术人生的作曲家何占豪。

何占豪老师出生于浙江农民家庭，虽然没有受过系统音乐教育，但粤剧的旋律早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他凭借对民间戏曲的熟悉，将粤剧旋律提炼成了动人的小提琴主题。虽然《梁祝》的辉煌背后有着与搭档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生活也曾经历过事业低谷与家庭变故的重压，但这位老人始终坚守着音乐要扎根民间的理想，即便在九旬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指挥着那首不朽的传奇。历经磨难后终得圆满，何占豪老师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艺术家的纯粹，正如那首《梁祝》一样，生命或许有终点，但那对化蝶的羽翼永远在民族音乐的天空翱翔。百岁芳华，致敬那只飞越时光的蝴蝶。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燕子，今天和你共读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的一段文字。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少平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却得到了精神上的辽阔。少安失去了爱情，却得到了家庭的温暖。润叶失去了少安，却得到了李向前的深情。得失之间，命运自有他的安排。作家路遥用朴实真挚的文字刻画出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传递着一股在黄土地里长出的倔强，也让人们明白德是岁月的馈赠，失是成长的代价。我们在得到中丰盈，在失去中蜕变，最终将得失谱写成生命的和弦。林志炫一首《给你一些不给一些》也唱着面对生活中得失的坦然，还有把握当下的决心。歌词写道，生命它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我愿在每个平凡刹那里面握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经典975，青年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陆清霜。

士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音符。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清新而坚韧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的荧幕内外。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都留在了那些经典的电影插曲中。岁月或许改变了容颜，却夺不走那份纯净的艺术感染力。每当潮起潮落，那歌声便依然清新如初。百岁芳华，致敬荧幕后的清雅歌者。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刚过完30岁生日的时候啊，身边总有人说你该成熟了，你该稳定了，好像30岁是个分水岭，过了这一天就不能再幼稚，不能再做梦了。凭什么呀？年龄不就是个数字吗？今天这首歌我从初中听到现在，每次副歌一响还是会跟着唱，或者在心里吼。五月天倔强，2004年发行的老歌了，收录在《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当中。阿信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被人的期待所绑架。15岁的时候听他是不服输，30岁听他是不服老，30岁怎么了？照样追演唱会，看音乐节，学新东西，为热爱的事情拼尽全力，只要你心里还有火，就永远是少年。五月天倔强。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何为青年？有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更有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追风者从不等风来，朝九晚五也从来不代表平淡，于方圆之中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致敬每一个奋斗着的当年的当代的当下的好青年。经典975，青年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
4: 炒的，
5: 地外卖的，
6: 我爸爸做的，
7: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8: 是从树上摘下来，
9: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0: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1: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2: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3: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4: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5: 不挑食，
16: 每一份饭都吃完，
17: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8: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9: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20: 爷爷、
21: 同学、
22: 大姨、
23: 奶奶、
24: 小姨、
25: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对于任何一个职场人而言，最初踏入行业时，大多带着一腔热血，但匠心真正的考验，往往不在于开局时的轰轰烈烈，而在于当工作沦为日常的重复，当热情被琐碎的人际与无解的流程不断消耗时，你是否还能保持动作的不变形？是否还能守住那道看不见的底线？很多人在岁月的磨损中选择了妥协，学会了差不多就行的生存哲学，但总有一些人，他们拒绝向庸常滑落，在无人监督的暗处，依然保持着对职业的敬畏。这种在疲惫中依然维持高标准的能力，才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专业素养。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正是那根在狂风中稳住重心的锚。它有着极其坚定且清亮的流行质感，像一阵拂过心头的风。当我们谈论匠心，我们其实是在谈论一种抵御遗忘的能力。不要忘记你为何出发，不要在人海中走丢了那个曾经骄傲的自己。希望这首歌能为你拂去职业生涯里的疲惫，找回那份不肯妥协的真诚。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如果说艺术是一场长跑，那么母亲往往是最初的领跑者。在周杰伦的成长中，童年并不全是漫画，还有每天超过2小时的钢琴练习，以及母亲叶惠美严厉又专注的目光。就像歌里唱的，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这是母亲敏锐地捕捉到孩子的天赋，并倾尽全力给予的启蒙。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用一种孩子气的俏皮，唱了母子之间最深沉的连接。那些童年的叛逆，成年之后的懂得，都融合在温馨的旋律里。成名之后的周杰伦依然会在演唱会上带着全场观众合唱这首歌，他甚至把专辑直接命名为《叶惠美》，直白地向全世界表达对妈妈的爱。这首歌提醒我们，那些曾让我们想要逃离的叮咛，最终都变成了我们行走江湖时坚硬的

0: 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有时候觉得小时候的自己吃得真好，因为有无数优秀的动画作品让幼时的自己去建立正确的三观。小时候看宝莲灯，我还没上小学，那个时候恨二郎神恨得牙根都痒痒，当然也被沉香的苦难经历惹得直哭。虽然沉香救母是这部电影的主旨任务，但时隔多年你再去回看这部电影，其他角色的光芒也不容掩埋。作为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三圣母虽然地位尊贵，但却厌倦天规森严，渴望自由，所以她毅然与凡人相爱，奔向人间。此后虽然经历了种种劫难，她也并没有屈服于强权，反而去教育沉香要揭发阴谋，勇于抗争，行正道，祭初心。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后悔自己为爱情亲情所做的一切。回看这部电影，这份超前的思想之光不该让渡于母子情的主线之后，而 Coco 李玟的演唱更是为这份女性之光再添了坚韧色彩。世间与我万般风霜，我皆化作眉间风雅妆。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别信那些一夜逆袭的爽文了好吗？真实的坚持其实特别无聊，就是每天早起半小时，就是下班了还能练一小时，就是快放弃的时候能再多撑一天。今天这首歌陪我熬过了无数个看不到头的日子，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2011年发行的，是逃跑计划最经典的代表作了。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乐队也正处于低谷，没人知道未来在哪儿，所以这首歌里的迷茫和希望才格外真实。所有默默坚持的人，你们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再撑一下天就亮了。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有些词汇听起来很高雅，比如匠人，但有些生活却注定充满了泥土的气息，比如生存。真正的匠心，绝不是坐在云端上的孤芳自赏，而是能够在泥泞的现实里，在兵荒马乱的日常当中，有条不紊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秩序。那是清晨准点出摊，把每一碗面汤熬到浓郁的餐饮师傅，是穿梭在早高峰的车流当中，将每一次制动都控制得平稳老练的公交司机，是面对堆积如山的数据，依然能够抽丝剥茧，找出逻辑的文案职员。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但他们用无可挑剔的专业，支撑起了这个世界的平稳运转。李宗盛的《凡人歌》把这种在烟火俗世里的挣扎与智慧写到了极致。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几声利落的鼓点，带着看透生活的通透与豁达。生活或许平庸，但认真对待生活的姿态却很高级。这首歌敬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把分内之事做到无可挑剔的

0: 欢呢。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破棋。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他们说，啊，没有了。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大家好，我是林晓。提到哲学家这三个字，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深奥难懂的黑格尔，是枯燥的康德，还是那个动不动就仰望星空，一不小心就掉进坑里的泰勒斯？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哲学就像一座宏伟但大门紧锁的宫殿，你知道里面有宝藏，但就是找不到钥匙。但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它不跟你讲大道理，而是直接带你八卦这群天才。它就是哲学家们都干了些什么。这本书啊，有个特别不正经的开头，它直接告诉你别怕，哲学家们其实也是一群普通人。苏格拉底是怎么作死惹怒全雅典的？笛卡尔躲在暖和的火炉里到底在想什么鬼？还有那个说上帝死了的尼采，他的一生到底有多孤独又疯狂呢？作者用讲段子的方式，把西方哲学史这趟原本漫长的旅程变成了一场充满笑点和包袱的脱口秀大会。但别以为它只是八卦，在笑声背后，这本书其实在做一件很酷的事儿。它把形而上学、存在主义、功利主义这些让你头疼的概念掰开揉碎，放到哲学家们真实的人生里去解释。他一直在追问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看完你会发现，原来那些最顶尖的头脑也曾被这个问题折磨得死去活来，而他们的思考也许能给你当下的困惑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如果你之前觉得哲学太难、太远、太无聊，那么这本书就是你最好的破冰之选。它适合每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又想看看聪明人到底有多折腾的你。翻开它，你会发现这群哲学家折腾了几千年，最后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深奥的理论，更是一种看待世界的勇气和幽默。希望你也能在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答案。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
1: 装点世界。
0: 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些歌，无论过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依然会让我们热血沸腾。Beyond 的《光辉岁月》就是这样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歌颂他为了种族平等和自由奋斗一生的伟大精神。但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时代和地域，成为所有为了理想而抗争的人们的精神图腾。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理想从来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更广阔的世界，为了更美好的未来。100多年前，有一群热血青年用他们的呐喊和行动点燃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之火。100多年后，这种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依然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少年归来，归来的不是青涩的脸庞，而是那一份永不凋零的理想主义。接下来和你听 Beyond 乐队光辉岁月。
2: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电影《你好，李焕英》在当年创下了女性电影的票房神话，但直到今天我们回看才发现，女性电影并不拘泥于大女主或者女性崛起这样的主题。女性首先是自己，你的主体性先于任何被定义的角色。时代集体在寻找一个更强大的女性符号，也逐渐剥离了传统母亲形象中所含的牺牲感、奉献感。曾经的女演员们常常会担心演妈会被观众定型，而如今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证明，各色不同的妈可以拥有号召力和海量观众缘。妈是令人心悦诚服、充满光辉的强大女人。来自张小斐，《萱草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

0: 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1: 经典九七五，
2: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郭磊。

白衣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谁懂啊，成年人的崩溃真的只敢开静音模式，白天装成没事人，晚上躲在被子里偷偷哭，第二天还要笑着去上班，但没关系，哭完又是一条好汉。今天这首歌是我的低谷期救命歌，周深有我。这首歌像是写给唱给每个独自扛过黑暗的人的。周深的嗓音像一束光，穿透所有迷茫和疲惫，告诉你不用硬撑，你不是一个人，会自愈的人才是真正的强大。如果你此刻正难过，不妨停下来听听这首歌，周深有我。

0: 近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

0: 给生活的情谊。
1: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0: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2: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欢迎收听耳畔书单，我是笑飞。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作家吴玠创作的散文集《一半诗意，一半烟火》。这本书由山东画报出版社于2024年8月出版，全书收录52篇散文，历时10年创作完成，记录了作者游历56座城市的感悟。该书于2025年8月入选第7届全民阅读书店之选文学类10佳作品。书中通过故事、平静、生死等章节，以诗意与烟火为主题，探讨人生、自由、幸福与死亡等宏大命题。吴玠以独特的视角审视人与世界、人与自我的复杂关系，包含对女性困境、婚姻本质及旅行意义的思考。文字融合生活哲思与烟火气息，呈现手执烟火以谋生、心怀诗意以谋爱的平衡哲学。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细腻的情感世界，更深刻地探讨了如何在喧嚣与宁静、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作者游走于56座城市，把每一次出发和归来都化作文字，既有对过往岁月的温柔回望，也有对未来生活的深邃思考。正如书名所暗示的，生活本就是一半诗意，一半烟火。读这本书就像听一位知心朋友讲述他的旅途见闻和人生感悟，让人在喧嚣的日常中找到片刻的宁静与慰藉。希望大家翻开这本《一半诗意，一半烟火》，在文字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母爱就像漫山遍野的萱草，永远静默地开在回家。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1: 经典九七五，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

0: 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一百多年前，有一群青年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一百多年后，新时代的青年用他们的行动续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篇章。而周深的这首《有我》就是新时代青年的最强音。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周年的主题歌，他用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唱出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我的名字就是站立的地方，我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模样，这一句歌词道出了每一个中国青年的心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新时代的少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我们要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的奉献中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接下来和你听周深《有我》。

0: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啊，在女人与女人相处这件事儿上，我和我妈有着仿佛过不完的磨合期。我的青春期，她的更年期，我看我爸高大伟岸，她看我爸满是懒散，我初次求学离家，她终于退休回家。错落的人生状态好像正在爬升和俯冲的两辆过山车，只是在某些焦点匆匆去看彼此一眼，又往更远的地方奔去。那年春晚，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响起的时候，她抬头问了我一句，说两位女歌手是谁，然后又低下头去捣鼓她的除夕 vlog 了。所以她并不知道我其实把这首歌听进去了。当歌中唱的人就在身边，当歌词里的点滴全部与我和她重叠，我能够感受到鼻尖发酸，所以下意识赶紧站起来去远离电视机。我和妈妈如此亲密，可是很怕当着她的面去歌颂母爱这个议题，会让我感觉到无措和失控。庆幸的是，她没有看见我泛泪光的眼角，在万家灯火、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是妈妈，是女儿。我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
1: 装点世界。
0: 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先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在如今这个习惯了倍速播放、追求即刻回报的时代里，等待似乎成了一种最奢侈的成本。但无论是雕琢一块美玉，还是掌握一门核心技术，其背后的底层逻辑永远是一万小时定律。匠心本质上是对时间规律的绝对服从与敬畏。真正的专业人士懂得做时间的复利者，他们不焦虑于一时的得失，而是选择在枯燥的重复中让肌肉形成记忆，让经验沉淀为直觉。那些别人眼中毫不费力的经验，不过是他们用成千上万个孤独的日夜与时间做了一场漫长而诚实的交易。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有着极强的画面感，仿佛能看到拨动琴弦的手指上结下的老茧。他唱的是流转的岁月，也是那些被岁月打磨后留下的光华。时间是最残酷的筛选器，也是最公平的见证者。当你觉得眼前的工作枯燥乏味时，不妨听听这首老歌。请相信，你投入在专业上的每一秒光阴，最终都会变成你身上无法被替代的铠甲。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趁着假期去远方寻找城市的种种差异，在路上听最爱的歌，任思绪沿着公路描绘着未知的快乐，在想象的世界里先玩一回，等到了目的地再补充未曾预料的快乐细节。趁着假期享受远行，经典975，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975，
3: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你好，我是杭城。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毕淑敏的最新散文集《人生是旷野啊》。作者毕淑敏拥有医生、心理咨询师、作家三重身份，所以他的文字既有温度又有力量，还特别懂普通人的内心。这本书是他70

岁走遍世界之后写下的生命感悟。书里没有大道理，也不灌鸡汤，更多是他在旅行中，在行走里，对生活、自由、痛苦、选择和自我价值的思考。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人生从来不是一条必须按部就班的轨道，而是一片可以自由选择、慢慢探索的旷野。这本书最独特的价值，就是治愈当代人的焦虑和内耗。很多人被年龄、世俗标准、别人的期待困住，而毕淑敏用他的人生态度告诉我们，不必慌张，不必追赶，不必活成别人眼里的正确答案，你可以慢，可以停，可以重新选择，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读这本书的感受，就像在跟一位温和又通透的长辈聊天，心里会慢慢安静下来，变得踏实有力量。它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学会接纳自己，允许人生有不同的活法，在不确定的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和勇气。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如果说艺术是一场长跑，那么母亲往往是最初的领跑者。在周杰伦的成长中，童年并不全是漫画，还有每天超过2小时的钢琴练习，以及母亲叶惠美严厉又专注的目光。就像歌里唱的，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这是母亲敏锐地捕捉到孩子的天赋，并倾尽全力给予的启蒙。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用一种孩子气的俏皮，唱了母子之间最深沉的连接。那些童年的叛逆，成年之后的懂得，都融合在温馨的旋律里。成名之后的周杰伦依然会在演唱会上带着全场观众合唱这首歌，他甚至把专辑直接命名为《叶惠美》，直白地向全世界表达对妈妈的爱。这首歌提醒我们，那些曾让我们想要逃离的叮咛，最终都变成了我们行走江湖时坚硬的铠甲。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
1: 装点世界。
0: 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
3: 从清晨到日落，
4: 到日落，
3: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如果说青春有声音，那一定是逆战这样的声音，强劲的鼓点，激昂的旋律，充满力量的唱腔，瞬间就能点燃我们心底的热血，让我们想起那个无所畏惧敢闯敢拼的自己。这首歌是游戏逆战的主题曲，但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游戏本身，成为了新时代青年的战歌。它唱出了年轻人面对挑战时的勇气和决心。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我们都是战士，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未来，勇敢地去战斗，去拼搏。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状态，它无关年龄，只关乎心态。只要你还愿意为了梦想去努力，还愿意为了热爱去付出，你就永远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张杰

摇车上学会的童谣，他爱妈妈也爱你。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童血脉相连，短暂陪伴上几十年。你也会在某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夜晚，在梦中回到外婆的小屋里去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抖抖《玉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中国的古诗词是印在纸上的画，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歌。如何让这些沉睡了千年的文字重新在现代人的耳畔鲜活起来？男高音歌唱家姜家羌用一生的时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

这一嗓子出来，是不是感觉千年前姑苏城外的那阵秋风直接吹到了面前呢？姜家羌老师演唱古诗词，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他懂诗。

代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之中，那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皆是风骨。为了唱好水调歌头，他能反复琢磨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来安放我们略显浮躁的灵魂。姜家羌老师就像一位声音的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静。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现在对我来说最奢侈的东西不是买包买鞋，是拥有一个完全不用社交的下午，不用回信息，不用陪笑脸，不用应付任何人，就安安静静的待着。今天这首歌特别适合独处的时候听，朴树《平凡之路》。2014年后会无期电影的主题曲，朴树时隔多年的回归之作。从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到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道尽了人生的真谛。独处不是孤僻，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给自己一点时间，什么都不想，就听听歌，充充电吧。朴树《平凡之路》。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
1: 装点世界。
0: 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从清晨到日落，
3: 到日落，
2: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当一个行业的整体标准开始下沉，当妥协与糊弄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时，那些依然拒绝降低标准的从业者往往会被视为格格不入的异类。但真正的专业素养就是一种逆流而上的孤勇，在利益的诱惑面前，在周遭的冷嘲热讽中，他们选择用近乎严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种坚守不仅是在保护自己的职业尊严，更是在为一个可能正在崩坏的行业保留最后一颗火种。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燃灯者，用自己身上微弱却坚定的光芒为后来人指引着正确的方向。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以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唱出了一种辽阔的信仰感。每一次副歌的爆发都像是在冲破黑暗的呐喊。在这个充满变数与诱惑的世界里，那些能够守住底线将专业做到极致的人，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感谢你在每一次面临选择时都坚定地站在了责任与专业这一边。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打不进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坚持吃补充气血，气色由内而外的变好，假期也能保持好状态。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大家好，我是凯文，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史铁生的经典散文集《我与地坛》。这本书写进了作者双腿瘫痪后，在地坛公园的晨昏四季里，对生死、命运还有亲情的赤诚口吻。他在这座荒芜沉静的园子里，从绝望的谷底慢慢挣扎走出，没有怨天尤人的嘶吼，只有对母亲迟来的深切愧疚与思念，还有对生命意义的执着探寻，更藏着对平凡日常最细腻的珍视。其实我自己也陷入过迷茫、频频内耗这样的阶段，总盯着眼前的不如意钻牛角尖，觉得生活处处为难，

但是翻开这本书，我被史铁生平实到极致的文字狠狠地打动。看着他在地毯里与苦难和解，读懂母亲沉默又厚重的爱，我觉得放下执念，慢慢和自己的坏情绪和解，其实真的会更加轻松一些，也能让自己在面对困难时有更清晰的思路。这本书最珍贵的就是这份治愈人心的力量。如果你正处在低谷，被内耗困扰，不妨读一读它，它会告诉你，就算日子再难，我们也能在细碎的时光里找到好好生活的底气和勇气，温柔且坚定地走下去。 FM 九十七点。

0: It's my radio。
1: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经典九七五，五一劳动节快乐。
2: 经典九七五，从清晨到日落，
3: 到日落，
2: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在花语乐坛有一个乐队，用他们的音乐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他们就是五月天，而这首《倔强》就是他们写给所有少年最动人的青春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这句歌词不知道曾经鼓励过多少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他告诉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总会有质疑和嘲笑，总会有挫折和失败，但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弃，不妥协，就一定能到达想去的地方。真正的少年从来不会被世俗的眼光所定义，也不会被生活的磨难所打败，他们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棱角，永远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倔强一路向前，不负韶华。接下来和你听五月天《倔强》。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上班族旅行达人速来集合，这款新疆无核纯果肉枣简直是懒人福音天花板，不用土核，不粘手，不脏嘴，撕袋儿就能炫。不管是办公室休闲时光、出差赶车，还是景区打卡，随时随地都能解锁甜润。再加上云朵般的口感和炸裂的性价比，闭眼囤准没错。昆仑雪诺枣每包108克，每一颗枣子都是独立包装，5包尝鲜装59，办公室抽屉塞个2包，10包家庭装99，每包不到10块钱，25包囤货装225，每包才9块。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或者拨打4007106100940071061009就能下单。独立密封小包装，锁鲜防潮，囤再多也不怕，赶紧冲！好朋友们分享起来，4007106100940071061009。好吃不腻，和它的天然生长环境分不开，入口像云朵般绵柔软糯，清甜直窜舌尖，不齁不腻，吃完嘴里还留着淡淡的枣香，解馋又解压。犯困时炫上一颗，能量秒回血，加班赶工配杯茶，甜润口感中和疲惫，比高糖零食健康多了。通勤路上塞个2包，地铁上就能快速补充能量，旅行党更是分不开，登山时揣2包，累了撕开就能吃，景区排队时解闷，不用找垃圾桶土盒，优雅又省心。99块钱10包，活动还在继续，老顾客建议您买整箱25包，225更划算。订购电话40071061009400710610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2016年，李荣浩第一次以亲情为视角去作歌，写了这首《爸爸妈妈》，收录在《有理想》这张专辑中。在爱情、自我、梦想等。

等庞大主题的夹击下，这首歌显得朴实甚至寡淡，就像是爸爸的咳嗽或者是妈妈的白发，只有配合某些特定场景和时间点才会撩拨到你的泪点。对比爱而不得和鸿鹄之志，形容亲情的词汇往往更加极端，要么极喜要么极悲，以至于处在中间地带拥有着一切的我们常会忽略它的存在。在我们人生的重要课题里，亲情一直在下游靠后相对安全的位置，直到需要怀念的某天，才发现这个课题已经无法再提至前端，歌里的主角已经永远化为了歌词，那些所谓的给的不少不多已经是他们的全部，而我们只能把这首歌循环很多很多遍。李荣浩，爸爸妈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